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ᱡᱚᱛᱚ ᱵ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ᱟᱹᱜᱩᱭ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ᱠᱩᱥ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ᱤᱸᱡᱷ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ᱠᱩᱥ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ᱤᱧᱡ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ᱨᱚ ᱢᱟᱥ ᱨᱮ ᱛᱮᱨᱚ ᱯᱟᱨᱟᱵᱽ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ᱚᱠᱚᱭ ᱪᱚ 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ᱨᱢᱟ ᱮᱦᱚᱵ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ᱢᱩᱰᱤ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ᱨᱟᱵᱽ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ᱴᱤᱡ ᱨᱚᱱᱮ ᱵᱚᱱᱮ ᱯᱟᱱᱛᱮ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ᱦᱚᱸ ᱚᱱᱟ ᱯᱟᱱᱛᱮ ᱟᱠᱟᱱ ᱯᱟᱨᱟᱵᱽ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ᱤᱡ ᱛᱚᱵ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ᱟᱨ ᱩᱫᱤᱥ ᱪᱮ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ᱤᱥᱥ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1: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ᱩᱰᱟᱹᱝ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ᱱᱤᱭᱟᱹᱫᱽ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ᱟᱠᱚ ᱟᱫᱚ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ᱪᱟ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ᱨᱮ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ᱦᱩᱲᱩ ᱮᱨ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ᱛᱮᱫᱚ ᱦᱮᱲ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ᱪᱟᱵᱟ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ᱚᱣ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ᱫᱤᱠᱩ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ᱮᱞᱮᱱᱰ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ᱛᱮᱫᱚ ᱥ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ᱫᱤᱠᱩ ᱛᱮᱫᱚ ᱥᱨᱟᱵᱚ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ᱟᱨ ᱤᱝᱨᱟᱹᱡᱤ ᱛᱮᱫᱚ ᱚᱜᱚᱥᱴ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ᱠᱷᱟᱴᱟᱜ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 ᱞᱚ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ᱲᱚ ᱟᱠᱟᱫ ᱚᱵᱚᱞᱟ ᱯᱚᱥᱩ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ᱡᱤᱨᱟᱹᱜ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ᱵᱮᱲᱟ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ᱮᱠᱟ ᱡᱤᱞ ᱫᱟᱠᱟ ᱟᱨ ᱞᱮᱴᱚ ᱮᱢᱟᱱ 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ᱮᱢ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ᱤᱱᱤᱡ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ᱨᱡᱚ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ᱵᱩᱞᱩᱝ ᱯᱮᱸᱭᱟᱡᱽ ᱢᱟᱛᱠᱚᱢ ᱟᱨ ᱢᱩᱛᱷᱟᱹᱜᱟᱥ ᱮᱢᱟᱱ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ᱨᱮᱫ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ᱰᱟᱹᱝᱨᱤ ᱟᱨ ᱠᱟᱰᱟ ᱠᱚ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ᱭ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ᱫᱮᱨᱮᱧ ᱠᱚ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ᱠᱚ ᱚᱡᱚᱜ ᱵᱟᱲᱟ ᱟ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ᱫᱚ ᱛᱩᱯᱩ ᱯᱷᱟᱨᱪᱟ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ᱡᱟᱦᱮᱨ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ᱲᱟ ᱟᱠᱚᱣᱟᱭ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ᱮᱠᱞᱟᱢᱟ ᱧᱩᱜᱮ ᱵᱟᱝ ᱥ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ᱡᱚᱴᱟᱣ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ᱩᱲᱩᱵ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ᱤᱵᱤᱞ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ᱫᱚ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ᱭ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ᱫᱚ ᱨᱟᱱ ᱞᱮᱠᱟ ᱧᱩᱜᱮ ᱱᱟᱯᱟ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ᱜᱮᱵᱚ ᱵᱟᱛᱟᱣᱢ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ᱚᱬᱦᱮ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ᱞᱟᱜᱽᱬᱮ 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ᱚᱛᱮ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ᱠᱟᱨᱟᱢ ᱦᱚᱸᱠᱚ ᱮᱱᱮᱡ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ᱪᱟᱹᱥᱤ ᱫᱚ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ᱜ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ᱠᱚᱨᱮ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ᱠᱚ ᱦᱮᱲᱮᱫ ᱪᱟᱵᱟ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ᱮᱱᱟᱜᱮ ᱤᱱ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ᱱᱟᱣᱟ ᱫᱤᱞ ᱱᱟᱣᱟ ᱫᱟᱲᱮ ᱱᱟᱣ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ᱜᱼᱟ ᱟᱫᱚ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ᱚᱛ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ᱮᱠᱟᱞᱛᱮ ᱵᱟᱹᱫᱽ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ᱦᱟᱹ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ᱨᱮᱜᱮ ᱫᱤᱱ ᱠᱚ ᱠᱷᱮᱢᱟᱣᱟ ᱪᱮᱫᱟᱜ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ᱵᱟᱹᱫᱽ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52 ᱥᱚᱵᱽ ᱰᱤᱵᱤᱡᱚᱱ ᱥᱮᱫ 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ᱪᱟᱨᱮ ᱦᱚ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ᱚᱛᱮ ᱛᱤᱥ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ᱪᱚ ᱢᱤᱫ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ᱵᱟᱨᱭᱟ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ᱩ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ᱩᱱᱤ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ᱩᱢᱩᱝ ᱛᱮᱫᱚ ᱢᱟᱢᱚᱣᱟᱭᱟᱠᱤᱱ ᱟᱨ ᱩᱱᱤ ᱦᱚᱲ ᱨᱮᱱ ᱮᱨᱟ ᱫᱚ ᱦᱟᱛᱚᱢᱟᱭᱟᱠᱤᱱ ᱩᱱᱤ ᱠᱚᱲᱟ ᱫᱚ ᱱᱩ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ᱩᱥᱤᱭᱟᱠᱤᱱᱟᱭ ᱟᱡ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ᱤᱠᱷᱟᱹ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ᱭ ᱜᱚᱨᱚᱡᱟᱠᱤᱱᱟᱭ

0: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ᱩᱱᱤ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ᱡᱤᱞ ᱟᱹᱜᱩ ᱚᱠᱟ ᱥᱮᱱ ᱪᱚ ᱥᱮᱱ ᱞᱮᱱᱟᱭ ᱾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ᱹᱡᱤᱡ ᱮᱨᱟ 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ᱛᱟᱠᱤᱱ ᱠᱟᱱᱟᱭ, ᱵᱷᱟᱹᱜᱱᱟᱹ,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ᱵᱟᱝ ᱦᱮᱲᱮᱫ ᱯ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ᱮᱲᱮᱫ ᱦᱚᱴᱚ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ᱵᱤᱱ, ᱱᱚᱛᱮ ᱢᱟᱢᱚ ᱡᱤᱞ ᱠᱚ ᱟᱹᱜ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ᱟᱠᱟ ᱩᱛᱩ ᱠᱚ ᱤᱥᱤᱱ ᱵᱟᱲ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ᱟᱢ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ᱚᱦᱚ ᱟᱹᱜᱩᱭᱱᱟᱭ ᱾ ᱟ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ᱤᱱ ᱥᱮᱱ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ᱩᱱᱤ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ᱛ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ᱮᱨᱟᱛᱟᱭ ᱠᱩᱞᱤ ᱠᱟᱱᱟ, ᱮᱛᱮᱜᱚ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ᱚᱠᱟᱭᱮᱱᱟᱠᱤᱱ? ᱟᱫᱚ ᱵᱟᱹᱦᱩᱛᱟᱭ ᱞᱟᱹᱭ ᱨᱩᱣᱟᱹᱲᱟᱫᱮᱭᱟᱭ, ᱵᱟᱹᱫᱽ ᱛᱮ ᱦᱮᱲᱮᱫ ᱠᱟᱹᱢᱤᱧ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 ᱟᱫᱚ ᱵᱟᱹᱦᱩᱛᱟᱭ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ᱦᱟᱯᱮ ᱢᱟᱲᱟᱝᱤᱧ ᱧᱮᱞ ᱟᱹᱜᱩ ᱞᱮᱠᱤᱱ ᱜᱮ ᱾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ᱠᱤ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ᱫᱚ ᱵᱟᱱ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ᱦᱚᱴ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ᱵᱤᱧ ᱨᱩᱯ ᱠᱤᱱ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 ᱢᱟᱢᱚ ᱛᱟᱭᱠᱤᱱ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ᱟᱢ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ᱞ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ᱫᱩ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ᱭᱟ ᱥᱤᱸᱫᱩᱨ ᱨᱮᱫ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ᱢᱚᱞᱚᱝ ᱨᱮ ᱥᱤᱸᱫᱩᱨ ᱴᱤᱰᱟᱹᱜ ᱦᱚᱴᱚ ᱟᱹᱞᱤᱧ ᱢᱮ, ᱤᱱᱟᱹ ᱜᱮ ᱱᱮᱦᱚᱨ ᱫᱚ ᱾ ᱟᱫᱚ ᱚᱲᱟᱜ 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ᱥᱤᱸᱫᱩᱨ ᱨᱮᱫ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ᱤᱸᱫᱩᱨ ᱴᱤᱰᱟᱹᱜ ᱦᱚᱴᱚᱣᱟᱫ ᱠᱤᱱᱟᱭ ᱾ ᱟ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ᱚᱠᱟ ᱥᱮᱱ ᱛᱮᱠᱤᱱ ᱥᱮᱱ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ᱛᱮᱜᱮ ᱵᱟᱨᱭᱟ ᱜᱟᱰ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 ᱟᱫᱚ ᱚᱱᱟ ᱜᱟᱰᱟ ᱠᱤᱱ ᱜᱮ ᱛᱤᱥ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ᱪᱚ ᱞᱤᱸᱜᱤᱱ ᱠᱟᱱᱟ ᱵᱚᱲᱚᱜ ᱵᱚᱲᱚᱜ, ᱤᱠ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ᱠᱟᱲᱚ ᱟᱨ ᱠᱩᱭᱞᱤ ᱾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ᱵᱤᱠᱟᱹᱣ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ᱠᱟᱱᱟ ᱵᱚᱨᱟᱵᱩᱨ ᱠᱟᱲᱚ ᱟᱨ ᱠᱩᱭᱞᱤ ᱾ ᱱᱚᱛᱮ ᱜᱷᱟᱹᱴ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ᱦᱟ ᱚᱠᱟ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ᱱᱚᱣᱟ ᱦᱚ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ᱪᱷᱩᱴᱠᱤ ᱟᱭᱳᱜᱮ ᱚ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ᱷᱮᱡᱟ ᱞᱮᱫ ᱠᱤᱱᱟᱭ ᱾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ᱠᱟᱱ ᱜᱮ,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ᱵᱚᱸᱜᱟ ᱨᱩᱯ ᱛᱮ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ᱮᱫ ᱠᱤᱱ ᱜᱮᱭᱟᱠᱚ ᱾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ᱟᱴᱟᱣ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ᱠ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ᱟᱹᱠᱤ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ᱛ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ᱥᱟᱢᱟᱭᱟᱭ ᱾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ᱠᱛᱚ ᱨᱮ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ᱤᱠᱟᱹ ᱟᱹᱰᱤ ᱡᱟᱠ ᱡᱚᱢᱚ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ᱢᱟᱱᱟᱣ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ᱡᱤᱨ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 ᱟᱫᱚ ᱛᱤᱥ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ᱪᱚ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ᱞᱮᱠᱟ ᱵᱚᱪᱷᱚ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ᱡᱤᱣᱤᱫ ᱨᱩᱣᱟᱹᱲ ᱤᱫᱤᱭᱮᱜᱼᱟ ᱠᱚ ᱾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ᱟᱣᱮᱜ ᱟᱵᱚ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ᱤᱠᱟᱹ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ᱵᱚᱱ
1: ᱾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ᱤᱥᱥ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ᱩᱥ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ᱨᱤᱸᱡᱷ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ᱠᱤᱥᱳᱨ ᱠᱩᱢ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